0: 哦，钱，钱，
1: 无资金上课啦。哎呀，
0: 有啦，会交钱借钱。
1: 很多钱啦，不要紧啦。
0: 嗯嗯，好嘛，好。
1: 金金也好，嗯，就啊，放这边是母亲节耶，全世界母亲节。
0: 哦，是是。
1: 嗯，也祝母亲节快乐呀。也有问候呀，
0: 嗯嗯，
1: 问候领导们，阿弥，维尼，伊兰，伊呢，亚呢，修华，巴尼，贝利，维尼，文苏英，亚蒂，琳达，玛利亚梅，兰英，德博拉，玛利亚，尤尼卡，郭明娘，布英姐，玛利亚梅。也尼也演费罗尼卡姚延生演球娃娃巴尼林志光文经文陈生强阿俊阿公阿欣阿姨文俊我妈瓜瓜里布里里安安 Eddie Wally 柯永南 Alex 阿泰阿兰阿豪弟弟阿云 Chandra Pasco 李国柱李国

好，我们再来几位啊啊，林桂兰要问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啊，赞德拉巴斯科啊，还有兰芳，谢谢，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林桂兰女士。好，再来是平凡先生，广寒太仙平凡要问候温阿温凡夫先生、何许人、饶元顺、陈胜强、林志光、詹德拉巴斯科、南方老师，还有福音姐、阿韵、晶晶、尤女士、菲亚娜、佳佳等美周美玲。好歌听出好心情，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啊，凡夫啊，平凡先生，林锦平女士问候温庆文、

范永文、梁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莱克、郭文俊、玛利亚妹、德伯拉、尤里、杨蒂、曼亚呀，谢谢啊！这位是郭明良女士，哈利特加伊啊，哈利特加伊，问候南方，谢谢詹德拉巴斯科和依依永定，以及美声。

Alex, Govitar, Govinchun, Aji, Ahin, Suhyono, Chen Seng Chiang, Zhao Yan Shun, Fu Ying Jie, Maya, 还有挂号 Salam, Sehat, 什么呀？谢谢，谢谢，不愿意打扰。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

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看通过短信点唱的啊，有哪一些？陈秀平女士，问候兰芳啊，谢谢。问候温秀英、何许人、青青、温大爷、凡夫秀才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平女士。还有阿兴七八掌，给他们沙拉米亚，我们的菲利、菲兰、凡尼、梅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亚、尤尼塔、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维多尔、苏尤诺、饶延顺、林志光、陈胜强、还有温庆文、运球、葛文俊、詹德拉巴斯科、阿兰、阿浩、库公、艾比，等什么朋友啊？谢谢你的礼，阿欣、吉巴达。接下来何许人啊？何许人问候大家。首先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陈富英、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莉莉、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陈胜强、Victor、饶元顺、谢茂雄、侯雪薇。祝大家幸福，谢谢啊，何许人先生啊。老康，老康问候 Oh my God, Maria May, Prof. Victor, Prof. Sunjaya, Deborah, Priyani, 傅英姐、郭明娘、凡夫先生等kawan-kawan lainnya. Beri cerewon ya, 老康，谢谢。谢谢老康。哦，还有谁？暂时这一些吧，我来欣赏几首歌。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陈秀平女士啊，问候啊兰芳亲，谢谢问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这个好像念过了。凡还有什么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在来世顺家呀啥的样，对吧？啊，顺家呀啥的样。你的怎么那么短呢、不像你的风格。要问候兰芳，谢谢。Selamat bertugas， 谢谢呀，都还蛮不客气。好吧，要问候温庆文、平凡、陈胜强、何许人、凡夫先生、林志光、邱国光、梁淑璇老师啊，还有詹德拉巴斯科，是不是还没有得合适啊？再来，这位是谁呢？一怪对吧？阿明，阿明达拉古，问候阿姐。

0: 好，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了啊！你好 ，Hello， 耶、yeah? ，怎么没有声音呢 ？Hello， 嗯，哦、oh, ，好吧，我们先接这一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
1: 出乎意料吧？
0: 就对，给我一个惊喜。
1: 惊喜哈、哦，我欠了你一个差事嘛。那么现在胡老头又来讲讲。
0: 啊，胡老头来了。
1: 啊，继续上
0: 学。啊，对对对对，你给我的
1: 前段。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我要讲的是后段了。
0: 嗯。
1: 还记得吗，听众们？
0: 嗯，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啊，这个李贵的事嘛，是一个财主，后来他沏茶用倒水的这个静心鱼死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他的这个李贵的这个家属呢，很多里面的这个家丁看到静心鱼倒过来了，就是说鱼腹朝天，对不对？
0: 嗯，
1: 啊，就没有动了，在那边。这个本来是鱼的死相嘛，
0: 嗯、
1: 鱼死了就是这样嘛。
0: 啊，对，
1: 啊，身体倒过来了，
0: 这鱼肚白翻
1: 天，
0: 朝天
1: 啊，对，啊，这个这种形象呢，本来一般人都说那个鱼呢死了。
0: 嗯，
1: 李贵呢，因为平生他做的亏心事嘛，
0: 嗯，
1: 所以他一直生活的不安心，
0: 嗯，对，
1: 啊，生怕人家毒死他，
0: 嗯，
1: 所以他看到些鱼的那种情况、
0: 嗯，
1: 对不对？那心中就想，哎，这个肯定
0: 水有毒，
1: 水有毒，
0: 我喝了
1: 下去了，喝了一半、
0: 嗯、
1: 半杯，
0: 嗯，
1: 所以他的一种强烈的心理作用，
0: 心理作用，
1: 啊，心理作用冲击了他的那个情绪。
0: 嗯，
1: 那导致呢一个人说情绪很重要，情绪被冲击，厉害的冲击就影响到人的这个内分泌，就是说荷尔蒙，
0: 嗯，
1: 啊，荷尔蒙紊乱了，所以我们的内脏呢操作就不正常了，
0: 嗯，
1: 啊，再加上有一些病症的人啊，
0: 嗯，
1: 这样一冲击可能会导致他死亡哈、哦，
0: 嗯，
1: 李贵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慧能大师来到了他的家，给他诊断是真的是归天了吗？
0: 嗯，真的啊、
1: 哦、啊，是死了、嗯、啊，这个上一段，那现在继续讲到，那么自从那个以后，慧能法师呢将定心鱼带回去了，
0: 嗯、
1: 啊、那慧能法师现在是下一段就回到寺庙，
0: 嗯，
1: 从禅房里面走出一个人，
0: 啊，
1: 身上带伤的年轻男子，
0: 啊，
1: 突然出来出现了，那个男子就跪在慧能法师面前，
0: 嗯，
1: 哭着说：“谢谢大师替我报了杀父之仇。”
0: 哦，
1: 啊，是什么事呢？
0: 嗯，
1: 慧能把那个年轻人扶起来。说道：“出家人慈悲为怀，从不杀生。
0: 嗯，对。
1: 李贵作恶多端，人人恨之入骨。他自己吓死了他自己，
0: 嗯、
1: 乃天意所为呀、
0: 啊！哦，天意啊！
1: 啊，这个是慧能法师没有杀他，
0: 啊，
1: 是李贵他自己吓死他
0: 自
1: 己，
0: 啊、
1: 自
0: 己吓死的。
1: 这就叫什么呢？”是罪过嘛，
0: 嗯，
1: 啊，所以前因后果呢，因果报应，
0: 嗯、
1: 哦、到底是什么报应呢？好，现在请看下面的，讲到李贵生前的事，
0: 嗯，
1: 原来20年前，
0: 嗯，
1: 李贵是一个扬州城里的一个小混混，
0: 嗯，
1: 就是地痞流氓，
0: 嗯，
1: 专门欺诈人的这个欺诈百姓的一个臭家伙。
0: 嗯，
1: 当时呢，在扬州城里有一个叫做绸缎店，卖丝绸的，叫做 杨启义，那么他这个店呢生意兴隆啊，正在红红火火的时刻，有一个春天的时候呢，这个杨启义呢收到很大的订单，就是要到苏州有一个船，轮船的这个丝绸他要聚过去，杨启义顺便带着妻儿呢一起去苏州游玩，一举两得嘛，又做生意又可以游玩，当时的这个流氓李贵呢就打起了杨家的主意，他带着几个恶棍呢，就是他手下也是一个流氓，租了一艘船，他跟着杨启义埋伏在一家必经之路的这个宿舍，这个李贵他专门等着杨启义交易了以后啊要趁机打劫，所以这个李贵呢这个流氓呢就专专等着杨启义归来，那么结果呢杨启义游玩归家的时候呢就经过了那条路，李贵就趁机拦截啊，手舞寸铁的杨启义呢尽管他也带有一些随从，就是家丁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打不过李贵这个流氓的伙伴，
0: 那些恶棍呢，
1: 最后呢李贵就怎么呢逼着杨启义写下一份将全部家产的名分转移给李贵，用这个强硬的强迫方式，但是心狠手辣的李贵呢得手以后呢还不肯罢休啊，这个老夫妇啊，他干脆来了一个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
0: 杀人灭口
1: 啊，他将杨启义夫妻双双杀死，又把杨启义年岁只有七岁的儿子呢杨文远呢丢进滔滔江河中，他认为这就干净利落啊，那么李贵开始的富有的发迹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抢过杨启义的家产了，但是杨文元命不该绝，七岁的孩子抓住了河上的一块木头，顺流而下啊，随着水的这个趋势一直流到下游，被村民捞了起来救活了，这个七岁的杨启义的孩子，村民武力抚养，就把杨文远呢送去了灵隐寺，就这样被慧能法师收留了，把他抚养长大，杨文远向慧能法师诉说了李贵对自己家所做的恶事，慧能安慰说孩子等你长大了再报仇不晚，那个时候的七岁的孩子，于是杨文元勤学武艺，他练功夫练剑哈，一直到十九岁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十九岁，听说李贵在扬州城外建了豪华的住宅，他心里面报仇之心越发按捺不住了，他有一天夜晚，杨文远蒙着脸穿着黑衣，一身黑衣，就持着一个宝剑，利用他轻功翻墙进入了李贵的豪宅，
0: 已经进去了，
1: 他想为父报仇，无奈李贵的保镖人多势众， 杨文元刺杀李贵不成功，
0: 嗯，
1: 受伤逃走。
0: 哦，
1: 啊，
0: 嗯嗯，
1: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李贵知道来人是要找他，
0: 嗯，
1: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满以为杨起义全家都死了，
0: 哦，对，
1: 所以他不知道杨起义的孩子找他报仇。
0: 嗯，
1: 那么经过这件事呢，李贵就命人打听在黄雅山全部有什么居民或什么人住在那边，他要探听到底是谁。
0: 嗯，
1: 他这个手下呢找了一片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李贵的豪华住宅，还有一个就是灵隐寺，没有别的了。
0: 嗯，
1: 根本没有村民居住。
0: 嗯哼
1: 嗯，黄山崖的方圆几十里内，除了这个两家就没有别人居住了。
0: 嗯嗯，
1: 所以李贵就动了疑心，假意邀请慧能法师到他家里做客。
0: 哦，
1: 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要摸一下灵隐寺的底。
0: 哦，里头有哪些
1: 对
0: 道生哈。
1: 那么慧能法师其实早就对李贵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0: 嗯，
1: 杨文元受伤之后他知道单凭杨文元一个人的力量是报不了仇的。
0: 哦，
1: 慧能法师作为一个师父，他必须出手相助。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出家人。
0: 嗯嗯嗯，
1: 不能有一个什么呢杀人的举动。
0: 对对，
1: 这个禁忌嘛，佛门禁忌。
0: 嗯嗯，对对，
1: 再加上李贵对灵隐寺呢起了怀疑。
0: 哦，
1: 已经身重的李贵呢，
0: 嗯，
1: 如果找不到杨文元，势必会把灵隐寺弄得鸡犬不宁。
0: 嗯，
1: 那么慧能法师知道寺中的清凉池中有一种静心鱼。
0: 嗯，
1: 这个讲到一些。
0: 哦，
1: 这个静心鱼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没过半个月
0: 啊，
1: 他便会肚皮朝天，
0: 假死，
1: 对，浮于水面一动不动，晒太阳。
0: 哦，晒太阳，
1: 对的。
0: 哦，好玩。
1: 对，不懂定型鱼是特点的人，以为那个鱼的
0: 已经死了，有那么凑巧。
1: 对，慧能法师就用这个定型鱼的计策到李家，就是前边已经说了，放定心鱼到那边，你的水如果中毒了，那你就知道。如果定心鱼还活跃的话呢，那水就清洁的。
0: 嗯，
1: 本来
0: 不安宁。
1: 对，李贵沏茶的水是没有毒的。
0: 嗯，
1: 就是定心鱼它发出这样的特征，
0: 嗯，
1: 人家不懂。
0: 嗯，
1: 那么在家就乱成一片。
0: 嗯，
1: 对不对？家丁就是说
0: 鱼
1: 死了，鱼死了。李贵呢就是说就这样就把自己吓死了，
0: 跟着也吓死了。
1: 问题就是这个。
0: 哦，
1: 那么又和慧能法师用智，他又不能杀人，但是他又要为徒弟报仇，怎么办？就是用这样的一条计策。
0: 高明。
1: 那么杨文元在慧能法师前面跪下说道，
0: 嗯，
1: 师父，文元如今大仇已报，大冤已深，
0: 嗯，
1: 四海之内无所牵挂，
0: 嗯，
1: 愿跟随师父修身养性，出家为僧，了却余生。
0: 嗯，
1: 慧能法师说，就回答说，文元呐，你要出家普度众生，那谁来渡你呢？说一重芳菲一重劫，你还是随缘吧。慧能法师是这样劝解这个杨文元。
0: 嗯，
1: 他因为杨文元大仇已报，他就要出家了。
0: 嗯，
1: 但是慧能法师知道，你凭这些出家，你的杀心 已经灭了吗？还不知道。
0: 嗯，
1: 所以他这样讲了，一重芳菲一重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说，一层芬芳的花草呢，就是伴随着一层劫难，就是说人在人生道路上呢，每经过一次美好的事物，就可能需要付出一次惨痛的代价，
0: 嗯，
1: 或经历一次痛苦的变化。
0: 嗯嗯，
1: 啊，这个慧能法师懂得人生，看透了，
0: 是有代价的呀，要，嗯，
1: 那么在一些情境之下呢，他常被形容说相爱相杀的痛苦是轮回的。
0: 嗯，
1: 所以他讲了这个，
0: 嗯，
1: 你要出家，但是你又有杀夫的那个做法。
0: 嗯，
1: 啊，所以讲到一个人啊，如果李贵这个死呢，就是疑心生暗鬼，他如果平生，对不对，不做亏心事嘛，
0: 嗯，对，
1: 但鱼的死呢，那为什么他处处就是生怕人家毒害他？
0: 嗯，
1: 因为他知道所谓的因果啊，
0: 嗯，
1: 佛家讲的因果律就是这个，
0: 嗯，
1: 人怎么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三更鬼敲门，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为什么你怕鬼？因为你做了亏心事，
0: 嗯，对，
1: 人没有亏心事，遇到鬼更不可观，
0: yeah,
1: 啊，就是一种心理，
0: 嗯嗯，
1: 自然的心理流露，
0: yeah, yeah, yeah.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0: 嗯，
1: 哦，就是因果律了，
0: 哦哦，原来是这样，
1: 啊，那好，那么我剩下来才来问候。
0: 嗯嗯，
1: 谢谢张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谢谢樊佛先生，继续了上周的故事啊，原来是为了他的土地，为土地，帮土地来报仇的，这个呀，为民除害，应该是这样哈，为民除害。

再来啊，刚才的饶言顺，我就说嘛，好像不对，怎么那么短？但没有，还没有完。啊，好吧，好吧，我再重新念一遍吧，爸爸，嗯，对，嗯，呀，嗯，你给人啊，刚才的是哈，啊，要问候温庆文、平凡、运球、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罗康、詹德拉巴斯科、凡夫先生、何许仁、罗康、运球、高菲特、高阿金、阿浩、苏尤诺、高文俊。哎呀，你又重复了，高文俊。

还有罗康、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树玄老师、詹德拉巴斯科、戈菲特、阿莱、阿欣、苏尤诺、郭文俊、阿吉、Ben Hin dan sekeluarga， 陈富英、郭明良、温秀英、温玉兰、王珠兰、林桂兰、李丽、安安、Unita、Maya、青青、Debora、阿米、玛利亚妹、Oh my God、爷爷、吉赞诺，现在 complete 了呀，谢谢饶爷。

你好啊，啊好 ，Ellen 要问候，南方 ，Anise 一安，李一安对吧？还有阿尼颂，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在办公室前，现在是问候大家啊，问候南方老师，谢谢。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晶晶、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延顺、罗康、Victor、陈胜强、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还有小潘，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辉夫妇，祝大家顺安啊！这是樊夫先生的问候呀，谢谢樊夫先生。我们来现场